0: 然后要让他取得信任，同时你也要信任他。我觉得这个非常奇妙，因为有另外一个生命在跟你共同去完成一件事的时候，这个当中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动的瞬间，啊，它就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在。所以我很喜欢骑马旅行。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在新疆，觉得这个地方太美了，我说那就来这里做一件事情吧。
1: 每一年，他带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人，骑马穿行在南北疆的四季，穿行在阿勒泰的深处，沉静地贴近这片土地。
2: 我自从学会骑马之后呢，我到处跟着朋友去世界各地骑马。那么，我也在枫林坝上、乌兰布统，我到俄罗斯骑马，我到西班牙骑马，我到南非骑马，我到马赛马拉骑马，我到美国骑马。那么我这么多地方走了以后呢，也很幸运的啊，我最后来到了新疆。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说吧，惊艳。
1: 资深马友马哥，热爱骑马，也热爱旅行。自从第一次跟随北望骑马穿行之后，他便不可自拔地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从此成了北望骑行团队中的核心人物。
2: 以景色来讲啊，这边是已经到天花板级别了。那么既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又这么好吃的东西，是不是语言又通？为什么我还要再费那么大劲儿，全世界到处跑呢？所以呢，我就比较专注在新疆这一块地方做野外骑行的参与，非常的愉快，非常愉快。每一次来都好像

0: 着不同版本的民族团结叶嘉卿故事。尼吉拉姆是
1: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能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意义。感谢中国政府对冈仁波齐的保护性开发，让我们能来这里感受神山的魅力。
0: 气候最温暖的七八月份是当地向导们最忙碌的日子。作为冈仁波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贡觉一大早就开始忙碌。进入七月份以来，每天都有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他们的马匹、牦牛和向导全都异常忙碌。巴嘎乡岗沙村就坐落在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之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信徒和游客前来转山转湖。海拔接近5000米的转山转湖之路充满着艰辛，也洒满了机遇。上世纪80-90年代，岗沙村的牧民开始用自己的牦牛和马匹为转山者提供服务。2021年，岗沙村在当地政府政策扶持下，集全村之力组建了冈仁波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2: 我们这牦牛运输队的话，1300多个人，还有800多个马，500多个牦牛。今年的煤货收入超了10万多左右吧，群众的心里非常高兴。
0: 转山转水转佛塔，一步步走向心中隐秘的圣境。这片土地给了喧嚣世人一处让心灵止息的宝贵所在，也给了雪山镜湖之畔的人们比传说更真实的饶玉生活。

0: 可集散地。国际上把这一代羊绒称为开斯米及克什米尔，是一种堪比藏羚羊绒的最上乘羊绒产品。在纺织产业，素有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西藏的说法。而阿里是西藏高品质羊绒的最集中的产区。
1: 日度的白绒山羊绒品质自古以来就是上品，从16世纪享誉西欧，但是因为采购市场一直被国外垄断，我们只能以很低的价格出售。
0: 为了有效解决国外垄断价格的现象，2020年，在地委政府领导和河北援藏的鼎力支持下，日土县建立起日土山羊绒拍卖制，统一收购，集中拍卖，彻底结束了日土羊绒被动的市场角色，让牧民们自己掌握了议价权。目前，日土县拥有日土山羊绒国家级地理标志和日土白绒山羊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两项国家级品牌保护标志。放牧千年的牧民们终于真正享受到了白绒山羊养殖的红利，走向了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日土白绒山羊产业蒸蒸日上之际，改泽县的野穴牦牛养殖也开始步入正轨。随着当地野牦牛的数量不断增多，有不少野生公牦牛栖身于家养牦牛群中，这些野牦牛与家牦牛混血而成的，便是当地群众所说的野穴牦牛。这种牦牛不仅肉质好，屠栏周期短，出肉量比家养牦牛高1/5，更能用于提取血液制品，开发生物制剂。这对于当地牧民来说，无疑又是一种增收致富的新选择。挺拔的山巅，但护边的步履守护花园般的新村，古老的大殿，当斑驳的壁画幻化成美轮美奂的新作，王城脚下，当古老的舞蹈跳出欢快新鲜的舞步，舞台之上

我们过去表达一个城市理念，往往是用雕塑来表现，广东的五羊雕塑，深圳的大鹏鸟啊，孺子牛啊，建筑何尝不是一种雕塑。在1993年要在北京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展览会，这个展会重点要突出特区的改革和开放。小平当年在深圳，他特别提到一点，他说深圳的经济。

0: 观众朋友们，群星璀璨，光耀星空，百名非遗大师和传承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1: 他们是今晚的主人。
2: 复兴博物馆是现场国家级非遗项目，复兴中国古馆庙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韩梅，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了。
3: 我是江苏省古琴艺术梅安琴派代表性传承人倪思韵，我在江苏省南通市给大家拜年了。
4: 我是新秀传承人蔡梅英，我在江苏苏州给大家拜年了。
5: 我是北京京籍皮影传承人王琦，我在首都北京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澳美同胞、向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向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们拜年了。
6: 祝大家马年吉祥，心想事成。
7: 国家幸福，万事如意。

0: 国飞你们春晚，越办越好。
1: 中国飞你们春晚，越办越好。
2: 我们中国飞你春晚，越办越好。
1: 祝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事业欣欣向荣，
3: 让中国飞你走向世界。
4: 中国飞你走向世界，文化自信代代传承。

0: 边做先。
1: 我想問一下咧，就是、關於咧就係嗰啲眉咧，就係、是、可以整完咗之後可以維持幾耐個效果咧？
2: 稀疏皮膚的就咁
3: 我們的施術可以在皮膚上面維持大約一到五年的時間。
1: 好啦 ，Mrs. Chu， 我知道咧，你今日咧揾一個 model 嚟做示範嘅係咪啊？做一個好靚嘅漂眉俾我哋睇嘅係咪啊？
4: 好多人都很担心漂眉的过程会很痛，所以进行漂眉前，美容师会先替客人敷上舒缓膏，这样便不会有疼痛。美容师会为客人修整自己本身的眉形，看上去更加的整齐。

说明是半永久化妆，如果效果不满意就得后悔好几年。所以美容师会先为客人画上黄金比例的眉形，才会开始动手漂眉哦。之后美容师就会为客人调教出最适合的颜色，然后就可以开始漂眉了。你们看，美容师会逐根眉毛漂上去的。

0: 上色之后效果仍然是非常的自然，没有特别浓的感觉。你们觉得效果怎么样呢？
1: 睇完呢个飘眉嘅示范咧，我有少少心思思咧，想试呢个半永久嘅化妆嘅，你哋想唔想试一下？

0: 那我会呢，用百千。
1: 大琴者系咩嚟？
2: 知冇听过？
3: 啊，嗰啲人结婚嗰啲咩？
4: 我结识咗大琴者。
5: 拎住把遮喺后面嗰个啊嘛，系嘛？系咯。
6: 嗰啲结婚嗰阵时，即系嗰个人啊，即系讲嗰啲。
7: 即系帮个新娘打点一切嘅嘢啊，同埋帮个担遮啊，最紧要。
8: 大琴者嘅工作就系帮新娘去即系统筹一啲，即系帮佢去做一啲关于婚礼嘅嘢咯，系啊。
9: 大家好，我是欧慧芳，是一名大琴者，已经有25年的经验。

0: 最难忘的都是帮黄晓明和 Angelababy 还有罗中谦、杨怡帮他们做大静姐，他们现在都很甜蜜蜜啊。黄晓明的现在已经有一个男宝宝，我帮他安床的，所以都很旺丁的。
1: 很多新人都觉得大金姐只是在婚礼上帮忙穿穿裙褂，在敬茶时递上水杯而已，但其实他们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传统跟现代的大金姐又有什么分别呢？
0: 其实大金姐就是现代的中式婚礼顾问，提供一条龙的婚礼服务，由零开始就由头好到尾。首先呢，就是选好月子，选嫁衣，

後啦，咁跟住咧，一般嚟計就係、是、幫你上頭啦。咁上完頭之後，就會幫你夾條紅頭繩啊、辮帕喺頭，意思就係當頭嘅。咁好，男仔咧因為頭髮短，咁其實瞓覺時有機會會可能甩咗，咁甩咗咧都冇所謂。

0: 天门掌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哎，
1: 高俊义可以说是何尝的这个良师益友，回来以后到胜利中血杀革命的时候呢，通过这个王正义介绍了何尝，所以说发现这个何尝呢，在学生当中确实是一个人才，而且读书非常多，知识渊博，而且又有组织能力，组织能力也强，而且对革命也非常热情。为什么呢？高俊义这非常欣赏何尝呢？我想有几个原因。一个方面，他们都是胜利中的学生。另外一个呢，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性格爱好。高俊义呢是非常喜欢读书，何尝也非常喜欢读书。还有一个共同爱好是啥呢？他们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两个人呢都有雄心壮志。
2: 何昌被吸收进入高俊宇、王振义创办的《平民周刊》，负责编辑工作。《平民周刊》是山西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展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思想阵地。
3: 李大钊他们成立这个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后，当时因为是在北京，主要是北京的人，那么他是外地怎么办呢？高俊宇他们回来觉得他很突出、很优秀，于是就发展为通信会员，外地嘛，便于叫通信，

0: 的噩耗。
1: 高君宇是贺昌
2: 为革命而奔波，所以这时候如果他去照顾了小家，就照顾不了大家。
1: 就这样，寸心久欲报家邦的贺昌风尘仆仆地抵达了九江，住到了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司令部。在这里，贺昌将迎来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九江关内的英租界，贺昌参加了李立三、谭平山召集的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在南昌独立发起武装起义，在武汉的临时中央常委会采纳了九江方面的意见，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很快指定聂荣臻、贺昌、严昌仪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并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中做好起义前的联络和动员工作。
0: 在南昌起义之前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赶到九江，企图阻挠起义的进行。在九江的贺昌、关向应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贺昌用血的事实说明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发动这场起义的必要性，指出阻挠起义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1: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的喜庆礼堂，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指挥南昌起义。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24师也在此时到达南昌，起义部队达到2万多人。起义前夕，贺昌也随前敌军委到达南昌，集中于江西大旅社的起义总指挥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中国革命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刘伯承、贺龙、叶挺等率领的起义军只用了4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全部守军。从这一天开始，贺昌正式扛起了枪杆，跟随中国共产党踏上了一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
3: 既有这种早期的这种学生工人运动的经历，那么到了南方之后有了这个武装斗争这种经验啊，实际上就是他这个

0: 人物是吧？你能像
1: 这个是一个人像、
0: 还有还有动物的一雕刻像，比较为主题。
1: 这个很难看得出是一个人像。
0: 他这种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当时就是说以同理是太阳神，太阳神的他也是就是说把这个女的，就是同理是太阳，的意思。
1: 所以是比较抽象一点，
0: 对对，图像不是那么没有这么现代化，
1: 是
0: 是这样情况。
1: 哎，那我想问一下，所以那个时候他这些玉器的设计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是这样，在新世纪时代，我们的祖先他就把这个玉啊，就当成一种美食，能与那个上帝地同化，佩戴这个玉器的话，雕刻，特别是就是说有些图像的一些人像啊，是吧？塑像啊，它都是有的，就是说来祭拜天地的。那个玉器呢，它是就是说有三种，一种为祭器，一种为体器，还有一种就是装饰，是吧？配饰、皮鞋，这个三种的这个内容，它是通平性，就是说我们呢讲平时讲的是吧？它能跟上帝同化，保佑平安。
1: 那老师，您刚才说了，红山文化玉器它主要是用来作为祭器、礼器跟辟邪这方面的用途啊，那好像是说，像这些玉器，那个时候只是属于一些就是部落的首领或者是一些贵族的玩意儿，是不是它比较少在民间流通呢？
0: 是这样的，部落的巫师、首领，跟贵族，其实按照考古发掘来说，是吧？那个巫师跟首领其实是一个人呢，但是他佩戴的这些玉器啊，是吧？他就是说这个比较都是显得材质问题啊、装饰问题，还有工艺这一块，基本上是比较要，是吧？比民间的是要上等数的。那民间那时候也还是少量的，还是有，不过材质啊，也用来的一些装饰啊，还是不够啊。主要我们要选材质，跟这个数量来对比。
1: 好，那非常感谢匡老师给我们的讲解，让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些关于红山文化玉器。
0: 是那个国内啊，都有体游的车啊，到那边去观光啊，去那边呢就是去探讨当时的历史文化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是吧？也到那边去调解。
1: 那所有事情都有一个承先启后，那我想知道，在红山文化玉器之前呢，到底那个时候有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腾从那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瓷器演变过来的。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就是同越东方文明多元一体的革旧中的重要语言。
1: 在红山文化玉器普及以及成熟的年代，那个时候国外的艺术作品的发展又怎么样的呢？
0: 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呢，早期在国外也有木器的一些雕工啊，也有雕人物啊，是吧？动物啊，还有那些石雕啊，各大博物馆他们 他们自己啊有他们的一些

0: 俗话说一白遮百丑，每个女性都幻想自己能成为白雪公主，而拥有白皙通透水嫩肌可以说是女人们毕生的追求。可糟糕的是，一旦夏天到来，白雪公主取而代之的是皮肤黝黑的巧克力公主。美白面膜、美白霜、美白精华，即使用了再多产品也无济于事。如何能让自己像明星一样拥有完美无瑕的肌肤，彻底告别美白困扰呢？本期《幸福总动员》会告诉您最佳答案，不要走开哦！
1: 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幸福总动员》，我是婉晨，
2: 我是嘉宏。
1: 嘉宏老师啊，最近啊，我有一个很恼人的苦恼哎。
2: 什么事情困扰着你？
1: 就是啊，你看一看，就是变黑了。哎呀，因为夏天刚过啊，然后我又去了这个阳光非常充足的地方，
2: 享受阳光。
1: 对，然后回来之后就变黑了，而且还长斑。
2: 难怪，从原本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0: 哦，如果你把这个疗程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事实上是会永久让这个毛
1: 永久除毛。
2: 没有听错吧？可以永久脱毛？难道这里都可以去除毛发？爱美的您是不是也想体验一回激光脱毛呢？
0: 觉得这个源头毛发的问题，
3: 所以才是可以永久性的脱毛。
0: 对对，
4: 我等一下呢，我要做除毛，因为其实我这里毛真的是有一点多，今天想要先试试看这边部分，让大家先看一下。
5: 听说这个激光除毛好像除了几次一个疗程之后，它会永久性的，你就不会再长出毛，还是说你的毛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就会变得比较细，好像是这样？
4: 因为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问你一下。
5: 没错，
4: 在当中呢，我有去查。就真的是你要还是要看你个人体质，然后去做一除毛，然后搞不好有些真的局部上可能不会有毛。
5: 那会不会很痛啊？不知道。
4: 我只能说，爱漂亮的人需要付出一点美丽的代价。
5: 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先让你去处理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直接到现场去看看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使用的。OK。
6: 这是一种那个激光，然后它可以用来除毛，它也是需要一个疗程嘛，就是说大概打8到10次。然后我们按照那个毛发的周期，大概28天会一次。
5: OK。
6: 然后它就可以大概除掉90%以上的毛。
5: 痛吗？
4: 其实不太痛，可是有时候会有点痒。
6: 它每一次除完之后哈，它的那个毛长的速度跟毛发的这个粗细都会逐渐的改善。也就是说，它每一次除完一次，重新长出来的毛发会变得细。而且长得
0: 出
6: 越来越慢，
0: 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到底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真的，我现在毛这么多，所以我是先天性毛本来就蛮多的，
1: 是。
0: 那其实就之后有做一个局部区块的处理，这样
7: 对。事实上哈，
0: 以
7: 身体来讲呢，它就是接触了一种叫做激光脱毛的疗程，
0: 是。
3: 应该不是一次就永久吧？
8: 对啊。
7: 事实上哈，它我们要这样讲，我们如果一次就把所有的能量直接把这个毛囊细胞打掉，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它是透过每一次让这个毛囊越来越缩，而达到最后它萎缩的这种道理。
8: 但是我觉得担心了哈，如果把这些毛囊都清除掉了、萎缩了，会有安全的隐患吗？
7: 对，基本上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当这些毛囊慢慢萎缩之后，事实上它就被你的皮肤给吸收掉。对，但是我们的重点是我们不要让这个地方有毛。
3: 那大概要做多久的疗程就会永久性的这样除掉呢？
9: 我觉得以像我那女生朋友，她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部位。
10: 对，我就说你
3: 来，我来说一下好了。
9: 我觉得吗？我这差不多打3次吧。
3: 就永远都不会长了吗？
9: 3次到4次左右。
3: 那请问为什么这次你不打？
9: 因为我就是要让人家证明，我拿给我女生，
10: 你的腋下该除了。
1: 你的腋下对一下。
8: 我要跟大家说个秘密，在录节目之前呢，听说这一期节目 Dr. Ray 要来介绍这个激光脱毛，我说我要去提前的去体验一下，对，所以呢我就做处理了腋下，我怕森田会嫌弃我，会不喜欢我，所以呢我就去找 Dr. Ray 来给我做腋下。其实真的是要做好几次，我应该要做到6次以上，因为腋下的毛发
3: 上
8: 了，对，因为腋下的毛发会比较粗一些呀、黑一些呀，就是不像你说是脸上的这些微细的毛，或身上会稍微好一些，3次到6就可以了。
3: 那会痛吗？
9: 我觉得还好，
8: 我觉得还好。
9: 其实我觉得男生，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8: 你会睡着？我不会。
9: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1: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3: 对对对。
10: 多久啊？一次疗程？
9: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1: 多毛怪
9: 20-30，因为它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5: 30分钟是？
9: 其实很快。
5: 下午茶的
9: 时间。
8: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就要打20-30分钟。像我就腿比较短，估计5分钟就可以。
7: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1: 面积大小，
7: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除完一个部位。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
3: 好，你还可以照顾你的父母，他们绝对很满意。
11: 可以这样要求吗？
3: 怎么不可以呢？而且我很抢手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12: 我不同意，姑娘你这么好，你图的啥呀？
3: 我跟
12: 你
3: 说。
12: 你们不是在相亲吗？
3: 我们是在说买车
11: 呢。这是我朋友啊，大哥。
12: 不好意思，什么车？
3: 现在是2024款别克未来，有正在做活动呢。
11: 这也是10万里面的素雅之车。
12: 我看看。

0: 看它在外观上，就是把轿车的这个底蕴和咱们这个旅行车的设计风格两者非常完美的结合了。
1: 没错，是的。
0: 我觉得咱们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也是既有轿车的这个驾驶体验，
1: 对，
0: 然后又有旅行车能装，又有这个肌肉线条的风格。
1: 婉静，我觉得你还挺会形容的。而且我们别克品牌的三色盾 logo 在这台蔚蓝六上面又增加了不同的元素，你没发现？就是在它的 logo 的外面增加了一圈蓝色的圆环，来进一步诠释它新能源车的身份。而且在 logo 两侧这种飞翼式的镀铬饰条，与我们这个开眼角式的大灯组相连接，进一步增强了它车头的一个整体感。其实呢，咱们的别克品牌已经换了新的 logo 了，新的 logo 更加的帅气，更加的亮眼。另外呢，咱们这款别克蔚蓝六呢，在前脸呢还采用了一个创新的设计元素，
0: 是
1: 就是在黑色的嵌件内部嵌入了导流槽，有利于在行车的过程中呢疏导气流啊，这也提高了我们的一个驾驶的体验和安全性。另外呢，这个黑色嵌件跟下方横向的这个饰条也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说更加凸显了我们这个前脸的整体感。
0: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赋诗一首。
1: 哦，是吗？来，
0: 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哎，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个车，就一下子让人有一点沉迷古代这个山水画的感觉了。
1: 没错。
0: 但是你看它车头的这个线条设计呢，又一下子给人拉近了时代。
1: 是的，而且刚好我们今天选择的这款车系呢，也是它一个经典款的。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山间泉水的清凉感，虽然现在已经是冬天了，不过呢，也是能够体现出它各个细节融合的设计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它更多的设计的美感。
0: 这个车侧的线条呢，我觉得比两厢车要更长，但是相比起来，咱们的旅行车又更短更实用。
1: 没错，其实在车侧部分呢，我最喜欢的细节是它的车顶。这个车顶的设计呢，将那种列装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你只要再增加那么一点点预算，就可以升级至悦享版。你即可拥有全景天幕和电动遮阳帘。虽然是一个紧凑的车型啊，但是配合上这样的配置，你坐在车里呢也会有更加通透的视野。
0: 不能眼高于顶，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车身的尺寸啊已经挺有优势的了。并且你看它这个车侧呢，它有很多这种线条的设计。
1: 是的，没错，
0: 它是把这个腰线呢分成了三段。每条线条呢都是这种倾斜的样式。再配上这个车侧的这种裙边的线条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车特别有运动属性？
1: 太有了。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它在车窗的边缘呢，是增加了一个细长的镀铬饰条，以及黑色的装饰条的设计，营造出一种悬浮式的车顶。另外呢，还有它这个连接车头的开放式的脊线，以及车侧面的腰线，都设计了一种平行的感觉，显得车的侧面是非常的流畅的。另外呢，再配合上它衔接车尾的线条和溜背式的后备箱的设计，让整台车从侧面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的具有运动的感觉。
0: 没错，我觉得它这个车顶呢，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设计亮点。那我放眼整辆车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轮毂还有 BC 柱地方，它都是这种黑亮的设计。
1: 没错，
0: 那整体看下来就有一种跨界跑车的感觉，而且它进行了这个上下的呼应，整个车就给人感觉非常的简洁明亮的感觉。
1: 是的，没错，而且它这个17寸的铝合金轮毂呢，配合上这个紧凑型的车身也是非常协调的，离地间隙啊，也能让这台纯电动轿车呢能处理一些稍微复杂的路面，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啊，这个尺寸加上它的轴距，相对比同级的车绝对是加料不加价的。
0: 没错，那咱们总不能六月里戴手套保守了，是不是？它毕竟是10万市场里的黑马，那怎么说咱们也要开拓的冲出去，是不是？
1: 没错。我们再看一下车尾部分啊，婉清，别克蔚蓝六呢在车尾采用了多层的比例设计，是非常协调的。而且这种设计呢，也非常迎合了现代 Z 世代的年轻人对于高要求的比例协调美感的审美风潮。另外呢，别克蔚蓝六依然采用了别克家族式的展翼型 LED 尾灯，这个尾灯呢在边缘采用了一些不规则的设计，能够提升这台车的辨识度，而且也颇具运动跑车的视觉质感。另外呢，它的尾部呢还采用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弯曲的弧线的设计，这种弧形呢可以给车尾营造出一种凹凸有致的质感。
0: 而且呢，它是这个掀背式的后备箱盖，然后有455升的这个储存空间。

0: 们依旧能够感受到。
1: 要不我怎么说别克贴心呢？
0: 没错，说了这么多我们看到的，再说一说我们感受到的。别克威兰六的这个座椅啊，也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它是参考的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这种蓝黑相拼的拼色和打孔的皮质座椅，它的支撑力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跟你在车里坐着聊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觉得拘束。
1: 对，
0: 而且呢，腰部的支撑也是非常的稳妥。婉清啊，不得不说，别克威兰六的这个乘坐空间真的是非三电技术还有底盘质量方面都是非常不俗的表现的。这也得益于别克品牌拥有非常强的造车能力。即便说这辆威兰六啊不是出于最新的那个奥特能品牌，但是呢，它9.98万起步的价格，以及430公里的长续航能力，还有它的空间啊、造型等等这些优势啊，对于下沉市场来说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1: 没错，你想，它这个43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不管是我日常上下班通勤啊，或者是周末来一个周边游，我觉得都是足够的。你这样设想一下，比方说我一天日常通勤的公里数，在40公里嘛，那么一周要通勤5天，也就是200公里。这样算下来的话，其实我半个月一充好像都够了。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现在新能源车为什么能占领这个市场的一席之地的原因。
0: 对的，而且呢，别克威兰六有一点非常吸引我，就是它的安全保障性。你觉得呢？
1: 确实，安全毕竟在什么时代，我觉得都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在这点上，大厂对于安全的这种重视啊，是经过多年的打磨沉淀下来的。
1: 那肯定，
0: 只有经历过才懂安全性才是第一位。而且呢，威兰六的新车啊，是基于正向研发的通用新能源车型平台，采用了高性能的 DFI 一体化车身结构。并且根据电动车的特性，额外增加了电池包的保护，还在车身上增加了许多贯穿式的钢梁呢。你说这不是匠人精神吗？
1: 没想到外观这么低调的车，原来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哎，不愧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不然怎么说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威兰六能够一直占据一席之地呢？
1: 哎，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电池安全的话，应该怎么测试呢？
0: 别克品牌啊，哪怕是入门级的车型，它的新车啊也是经过了通用汽车全球新能源试验认证体系标准的，经过了像挤压、穿刺、浸泡、火烧、过冲、过放、短路等等7重13类极限测试的，而且增加了。
2: 因便因病去世，16岁时父亲又撒手人寰，郑棉发选择了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坚强地在人生道路上摸索前进。
3: 那时候就有两个，那个时代一个就像给人家打工，一个就走向小生意。可是打工呢它比较轻松，每个月有薪水可以花，我们做小生意从没有本钱，要小小一路一个脚印，一步一步来做，会比较艰辛的，可是我们还是坚持下去。
2: 如今郑棉发心里依然非常感谢父母，在他出生后的十几年时间，在家里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挤出一部分钱让他读书学习华文。
3: 我们那一代读书学位很贵。
2: 天熟，郑棉发抓住时机创立了茂盛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同时他和商业合作伙伴新加坡友人钟贵强一起创办了茂盛铁钉厂、刺线厂、涂料厂、卷烟厂等，并投资房地产、成衣制造等行业。对于一个睿智的企业家来说，分散投资无疑是明智的选择。经过大半生的奋斗，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郑棉发已经拥有包括金边啤酒厂在内的多个企业，还在澳洲投资洗衣业、信托基金等。
3: 85、86年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边，还没有贸易公司、进出口公司，还没有，只是在西港，现在的叫西港。那一带一些轮船啊，从泰国或者从新加坡，他们那些商人带一些货到那海岸。我们在味精时候也在做味精，在乌林匹克时候也交了好多的商业朋友了。开始那个时候，所以有些在那个西港那边做生意，他近海嘛，他占了优势啊。他们也看到我的一个商业比较灵活的人，所以那边也来找我去加。他们加盟在一起搞那些货物贸易。

0: 就一直做下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乌伦庇克市场不错，好像作为汇兑啊，做钱币啊，房地产是在接下来，在西港参与他们参这个贸易公司之后，西港那边1986、1987年的时候，它比较严峻了，我们就推到乌伦庇克，就做那个买卖香烟，兑换那个纸币，那时候那个泰币。美金刚刚在用，和那个时候用美金之后，我们就开始在做了，也在市场筹卖那些香烟，从那个做起，香烟后我们看这个市场不错，就开始动脑筋搞那个香烟厂，那个时候一路一路就做过来，这个投资房地产不是讲讲就做，也要一路慢慢的发展，看准金钱的运转，都要两个很好的配合的。
1: 如今事业有成的郑连发在回忆自己前半生的时候，父母挤出钱让他学习华文的情节总是浮现在脑海。郑连发作为二代华侨，能讲华语，说中文，完
0: 全起步非常的快非常的快。
1: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推动华文教育事业，简华理事总会一直都不遗余力。简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勋爵不仅捐资创建华文学校，提供贫困学生奖学金，并给予薪水微薄的华文教师资金补贴，以保证他们稳定的生活。在方乔生会长的带领下，作为简华理事总会常务副会长兼文教师资基金处处长的郑连发，也积极地参与到华文教育的推广当中。而这一切也将郑连发与他的生意伙伴、朋友钟贵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柬埔寨全国数十所华文学校和数十个华人组织的建筑设施中，都可以看到以他们名字命名的教学楼和教学设施。
0: 就是说，华校以前在以前呢，我们柬埔寨有200多，好像刚才我形容一下。就是我们中断了20多年，后来整体再来，这50多华校，起初呢每个学校创业时候，经济都非常困难，尤其我们乡下的人收入不多，对这华文的情怀，对这个华文的吸引力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有这个组织去推动它，推动你一定要投资，你不去投资，不去找老师，不去找那个。
2: 所以我们就帮忙申请，到他们要送他们去中国留学。今年我们也打算申请2位到中国去留学。
3: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
4: 我想是一位好的老师。
3: 好的老师。
4: 是，我想去回中国学习的。
3: 回中国学习，
4: 是。
3: 然后做一位华人老师，
4: 是。
3: 是吗？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女商人。
3: 女商人，
5: 对。
3: 是因为父母都是商人吗？
5: 我的父母是商人。
3: 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是吗？
5: 对对。
3: 那未来想到就回中国创业吗？或者？
5: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参加继续，保持中柬友谊，对。
6: 现在有中国人来柬埔寨很多，开公司也很多。他的企业也有很多，能给柬埔寨人找到
3: 更好的工作，
6: 是更好的工作，也赚了很，觉得赚钱为了帮助家庭。
7: 我一定去中国看中国是怎样的样子，还是特别是我一定跟中国人有好的关系。
1: 今年1月31日。为了给老师和同学们更好的学习环境，并保证校园安全，由郑连发勋爵、钟贵强先生捐建的石居省华侨学校新校门与围墙奠基仪式在石居华侨学校举行。石居省简华理事会全体以及华侨学校各位师生在现场向郑连发勋爵和钟贵强先生一直以来对学校的帮助和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不仅如此，郑连发还走访了柬埔寨全国50余所华文学校，为各华校实

0: 全力解决师资短缺、生源不足、软硬件配置落差大等问题，让华文教育在柬埔寨生根发芽。同时，正棉发还积极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捐款捐物，济贫扶弱。同样，他也心系祖籍国，非典、南方大雪灾、2008汶川地震、2020年武汉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他都纷纷慷慨解囊。对于正棉发的贡献，柬埔寨国王、国家总理洪森亲自授予国家最高贡献勋章勋爵爵位，中国政府也在2009年授予爱国和平使者称号。
1: 最快外会最高兴的，我们一路来做这些公益事业，第一给我们自己一个欢喜，自己一个开心。我们做这些在我们的感觉之间，感觉之中有个回报了。我家庭是个大家庭，一共30口，我家庭非常和谐，我孩子个个都有爱心，对家庭的贡献，他们个人有自己个人的优点，会去发挥这些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孩子的努力，这些的孩子的爱心去做，我自己也没有这个时间能够来为这些公益事业多做这些事情。所以讲句实际话，我们这些做，第一要感谢我们的政府看到我们的做，给我们一个勋章，给我们一个鼓励，还是最重要，还是要感谢家庭这些孩子们。
2: 我们柬华理事总会的文教处处长郑棉法新杰，他呢老人家今年70多岁了，不顾身体啊，年老了还是到全国各地各学校去考察啊，很受帮助，非常关心我们华文教育事业，每处学校都有他的名，都有他的大名，他呢就是这尽量有必要的就是捐助学校篮球。
3: 夜音响、声音质感、录音棚，当这些词摆在面前的时候，你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专业音频制作。而今天，凯迪拉克把全世界最顶级的专业音响搬进了车里，由专业音乐制作人带你享受一场不一样的旅程。AKG 这个专业录音领域拥有绝对统治力的音响设备，在音乐制作人眼中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拥有19颗扬声器布局的凯迪拉克 CT6 能带给人怎样的听觉享受？作为一名资深音乐制作人，刘斯坦对于声音又有什么样的严苛要求？凯迪拉克的 AKG 音响系统能否颠覆刘斯坦对于专业车载音响的理解？欢迎收看由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独家冠名播出的《有多远走多远》，指这才是先锋豪华。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斯坦，我的工作涉及作曲和编曲，需要把控音乐制作中的各种环节和细节，所以好的音响和监听环境对于我的工作和生活是必不可缺的。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会留意生活中会遇到的每一处音响细节，包括商场、餐厅、咖啡厅等等。好的环境音乐和音响设备呢，会让我很舒服。AKG 是全世界最高端的
5: 计算

小，度过了充实的一天。我在自然界中捕捉到了城市中没有的声音，寻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这是很美妙的一个过程。凯迪拉克的这一套 AKG 音响系统的表现，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专业的车载音响，感受到了设计背后的付出，这确实是先锋豪华该有的样子。

0: 新、可靠、惬意、舒适的行驶在不同风景中，是每一次驾车出行大家都想要的感受。但是想要体验驾驶的安全与舒心，你需要一个超强辅助，让你驾享安心，无畏前行。在下一集中，资深旅行博主吴哲将与搭载了 Super Cruise 系统的凯迪拉克一起去体验一场更安心、更可靠、更惬意的旅程。
1: 走吧，哈利，上车。
0: 根据权威机构的统计结果发现，疲劳驾驶、驾驶分神等情况是驾驶事故的主要因素。 Super Cruise 是如何减轻用户的驾驶工作负荷，从而可以放手信赖的？由于职业关系，需要经常长时间驾车出行的吴哲，当有了凯迪拉克的 Super Cruise 帮助后，究竟会给他带来怎样的感受？户外驾驶，阳光刺眼，当驾驶者戴着墨镜开车时， Super Cruise 又是怎样工作的？

0: 位于京杭大运河西畔的河北故城，古韵弥漫，波澜不惊。置身于此，就像闯入一个甜美的梦，绚丽斑斓，如诗似景。千载时光凝结成画，悠悠往事渐成云烟。京杭大运河在故城绵延 75.1 公里，是在县域境内贯穿最长的一段。运河文明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故城人民，滋养着厚德上义的故城精神。运河以里，守望千年。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国际航天友人祝贺的声音。
3: My name is Phil Evans, and I'm the Director General of EUMETSAT, Europe's Weather Sat.
2: 谢谢可爱的航小梦。海南大学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接过了2022年中国航天日的旗帜，这面光荣的旗帜像一粒充满希望的种子，不断地在神州大地间传播中国航天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梦想。在今天这个特别

0: 的日子，让我们有请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吴艳华为我们宣布国家航天局卫星数据与应用国际合作中心、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数据与应用中国中心的正式成立。
1: 为落实金砖五国元首达成的共识，2021年8月18日，五国航天机构共同签。

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完整的旧西藏三大灵竹贵族庄园。帕拉庄园总面积为47234平方米，有前中后三个院落，主体为三层楼建筑，共有房间82间，建筑配套完整，

0: 太阳岛上，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不止在流行音乐中掀起传唱的狂澜，也让松花江畔的哈尔滨成为音符中的传奇。1908年，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00多年来，乐团吸纳并培养了许多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作为哈尔滨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林帅帅和于翘跟随乐团已经无数次把中国的音乐带到国际的舞台。太阳岛上作为乐团的保留演奏曲目，伴随着他们的音乐之路，同时也成为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里不可或缺的旋律图腾。
1: 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于1908年，当时是以俄罗斯侨民为主组成的乐团，被业界称为远东第一支交响乐团，现在已经是一支具有国际化水准的职业化交响乐团。太阳岛上这首曲子已经是哈尔滨交响乐团的保留曲目。
2: 我们乐团每次演奏太阳岛上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反响都特别热烈。有的时候让我想到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每当听到太阳岛上的时候，就非常想念我的家乡。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城市旅游的版图中，这座城市被人们称为东方莫斯科。太阳岛上，这首为哈尔滨专属打造的经典之作，让人们一时间随着欢快的音符记住了它纯白的冬季，也记住了它热情的夏天。在这座一年四季都不曾打烊的欢乐之城，音乐仿佛一个时光隧道，串联起哈尔滨的前生。

历史的篇章翻阅到100多年前，1897年，中东铁路开始施工建设，以铁路为依托，以商贸为中介开埠。满洲里、富拉尔基、扎兰屯、哈尔滨由此发展起来。哈尔滨，一座随着中东铁路开通和运营而形成的近代新兴城市，因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复杂的时代特性而独具魅力。中东铁路干支线全长2489.2公里，初建时沿线共设174个车站。中东铁路既是一条和平友好之路，又是一条建设发展之路。上世纪20年代，在哈尔滨可以购买到去欧洲的火车票。周恩来、胡适、萧红、朱自清等名人志士以哈尔滨为落脚点，或向西经满洲里，或向东经海参崴，赴苏联和欧洲。胡适坐满洲火车来到哈尔滨时，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哈尔滨，

0: 开始在这里不断落地生根。科技改变生活，创新振兴城市。坐落于天河区的天河智慧城，是广州科创基地的重兵器，它盘踞于广州第三发展中最尖端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正是它推动着现代农业加速演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位于天河的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发展种业，成为他们每天攻关的项目。
1: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几十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呢就是
0: 林青山，是这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站长。在农民眼中，他是一直走在田埂上的专家；在学生眼中，他是桃李满天下的严师。有人说他心大，会把心愁置于田间稻谷上；有人说他惜真，会将全部心血投入到无限可能
2: 从文化推广建设当中的它自身的作用，这点我们必须要抓牢。所以说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追求，我必须要践行。所以说没有后悔的事儿，只有自豪的事儿。作为一个传承人，授徒传艺，这是传承人职责范围的事儿，必须做的。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很好的东西，绝不能到我们这一代就给断了，就没了，后边人就不知道了，那是不成的。一定要教好徒弟，徒弟学好了比我自己讲好了还重要。
3: 目前我还处在学习阶段，我将一如既往地脚踏实地地学好长城故事，讲好长城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2: 我今年呀刚退休，退休之后呀对我来讲不是清闲了，而是呀我觉得更有利于我来做这项事业。我一定要把这项事业当成退休之后的一个主业，也是自己的呀退休之后的精神追求。我要把这个非遗项目更好地做起来，再动脑筋。

0: 我要想请大使阁下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音乐会？这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举行的？
1: That is the famous Pustoyna Cave. And this particular cave, it's called the dance hall. We did not see that, but it has Murano chandeliers for the last 100 years. So not just the concerts, but also dances are taking place there.And it's rather magical space, I would say. And one of the main attractions in Europe.
0: 这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溶洞吗？
1: Yes, it is the biggest one. It was discovered long time ago in 1818. And then they started to bring visitors in. So I think, if I'm not mistaken, already in 1878,they built a little cave train. So you can travel by little train inside the cave and see that wonder.
0: 王康博士，您看，
2: 有什么植物可以让它吃吧？
3: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植物，只有一些藻类啊，或者微生物啊，或者一些小的昆虫而已。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进化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啊。
2: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可能会想到现在娃娃鱼要很大，其实不是的，
3: 其实
2: 动物园是一种很小的动物，所以才被称之为就是龙的 baby， 就是被称为
0: 龙宝宝。
2: 龙的宝宝。
0: 看到这个动物还蛮惊叹的，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康博士，那么动物园跟我们
3: 动物园，
0: 咱们中国说的娃娃鱼是一类吗？
3: 娃娃鱼跟它关系比较远。可能在中国跟它关系比较近的应该叫蝾螈，它们都是一种洞穴的一种小动物。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边上你看它那个有那个鳃啊，就是它那个外鳃，其实是它小时候的一个特征。但是在我们的娃娃鱼里边呢，这个特征呢，随着它年龄长大以后，它就没有了，就它们两个。
4: 表现还真的是挺不错的。说实话，我之前呢对于七座的 SUV 的固有概念一直就是带人的这样一个功能哈。
5: 那其实它这个动力也是非常强劲。
4: 对呀、啊。
5: 今天这款车型呢是一个 TwinClutch 智能四驱系统的 RS 顶配版本车型，动力是非常强劲的。那2023款雪佛兰开拓者全系搭载雪佛兰 2.0T 发动机48伏轻混系统啊，让开拓者有着低扭强、换挡平顺、节能省油的优势啊。那其实我觉得这个系统在像我们现在开的高速路上，确实是非常的有帮助啊。确实它这个换挡平顺，然后也是可以给这台车不仅动力强劲，而且它也是可以保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燃油经济性。它采用的可变缸技术啊，官方的名称呢叫做 Trip Power 三段式智能变缸技术啊。其实它是可以有三种这个不同的一个发动机的工作的一个工况吧，一个是叫做四缸澎湃，另外一个叫做四缸高效，还有两缸畅行。那官方给到它的一个百公里的综合的油耗呢是7.47升每百，对于一个体重大概2吨左右的一个中。

0: 哇哦！
1: 现在是一段碎石路，
2: 对，
0: 这是碎石路吗？这简直是太泥泞、太坎坷了吧？
1: 那颠簸，还好今天是没有下雨，我觉得正好，可能他对这个抓地力还是会有些注意啊。但我觉得这种路对于开拓者来说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的，嗯，
1: 非常轻松，因为这台车呢是一个四驱系统的车啊，搭载的 Train Clutch 智能四驱系统。相对于那些传统的这个车型呢，那其实它在后轴的中间两侧各搭载了一个离合器，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四驱车型啊，就是说它在分配轮间有依靠电控嘛，它有离合器，它采用是一个机械控制。那机械控制相对于这个电控来说呢，会更加的可靠，在120毫秒啊就可以把这个驱动力啊分配给这个有辅助的车，非常快。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带劲啊？就
0: 是差，是有点带劲了。
1: 这个速度其实我现在也不慢。一般轿车的话，或者说一些普通的 SUV 啊，真的走这个路还是会有点困难。
0: 我觉得轿车应该没有办法在这儿开，轿车这个底盘我估计不太能受得了。
3: 就真的可以把这个速度放得非常快，非常带劲。
0: 天哪，前面就已经到了一个大陡坡了呀，朋友们！我那个时候考驾照的时候，我最怕就是陡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下子没控制好，要么是熄火，要么就直接溜车了。这真的太吓人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坡大概是有30度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坡度啊，对于这台中大型的 SUV 雪佛兰开拓者的话，确实完全没有那些难度啊，
0: 轻松应对嘛。
1: 对，它是26的胎宽，它这个胎面是会这个非常的宽，所以说它的一个抓地力啊也是非常不错，也是可以帮助它完成一些极限越野的工况。那面对这种爬。

揽胜神州山水梅县最美果香正在播出。眼前这座古建位于陕西省。

0: 风吹日晒根本不存在，这个反而时间久了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想风吹日晒。
1: 尽管妻子反对，邓小庆却对家乡的猕猴桃信心十足。妻子拗不过他的想法，只好跟他回家当起了果农。没想到刚开始种植猕猴桃，邓小庆就遭遇了失败。
0: 我种了10亩的这个红星的猕猴桃，和一些没有毛的黄肉的猕猴桃，然后那个选址有问题，选址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地方容易遭受冻害，然后导致我种了5-6年时间，就实在不能坚持了。
1: 数年积累的存款打了水漂，邓小庆的生活也陷入了窘境。然而，一直反对丈夫种植猕猴桃的妻子，这时候却表现出了十足的宽容和理解。她鼓励丈夫从头再来。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邓小庆继续借钱种植猕猴桃，没想到这次却获得了成功，当年就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0: 我只是在朋友圈里面卖猕猴桃，然后自己产的猕猴桃的话，这几年基本上每年就是从最初的10多万每年，到现在的30多万，还是可以。
1: 在眉县，像邓小庆这样的创业故事还有很多。眉县地处秦岭北麓百万亩猕猴桃产业带核心区域，是国内公认的猕猴桃原产地和最佳优生区，是中国猕猴桃之乡。猕猴桃作为眉县的主导产业，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钱串串。眉县县委、县政府不断提升眉县猕猴桃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加快全县猕猴桃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县猕猴桃的种植面积已达30.2万亩，总产量达52万吨。综合产值突破了58.5亿元，面积和产量约占到陕西的1/3，全国的1/7，世界的1/10，品牌价值达到128.33亿元。渭上秋雨过，北风何骚骚，天晴诸山出，太白峰最高。中庭井栏上一架猕猴桃。13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岑参在太白山脚下吟诵出这首清丽的田园诗时，绝不会想到千年之后的这片热土上，猕猴桃早已跳出中庭井栏，开枝散叶，果实累累。眉县就靠着猕猴桃在脱贫攻坚中盛世连连，贫困人口脱胎换骨，实现了真正的命运逆转。眉县猕猴桃拥有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以徐香为代表的绿心猕猴桃果肉细腻多汁，香味浓郁，酸甜适宜。眉县猕猴桃酸甜刚刚好，就是对其最好最真实的写照。
2: 眉县这个地方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它在这个秦岭北麓这个重庆山平原上，这个地方呢光照条件好，每年有2100多小时的这个日照时数啊，昼夜温差大，它在这个生长季节啊，就是干物质积累的这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光热水同步，干物质拥有昼夜温差，就使得这个干物质积累丰富啊，还有这个水质好啊，灌溉有保障。
1: 走进这家猕猴桃加工车间，两条全自动分选线正在工作，一批批猕猴桃不断滚上分选线，经过分拣、刷毛、清洗等一系列自动化流程后，回到包装名片国家品牌。眉县被授予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示范样板等称号。眉县猕猴桃先后获得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国家级荣誉20多项，品牌价值达128.33亿元。 猕猴桃如今已成为梅县。

0: 见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1: 我们眉县的猕猴桃产业是全县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追赶超越的农业主导产业。我们呢将依托截至目前西北地区唯一的一家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同时呢依托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产业园区这一具体的载体，严格按照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理念，扎实做好先生产后整理这两篇文章，深入开展四改五提升技术攻关，不断的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我们呢通过上述四大途径持续推动猕猴桃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全力以赴将眉县的猕猴桃打造成为富民强县、闻名遐迩的百亿产业、百年产业。
0: 猕猴桃作为水果之王，其加工产品猕猴桃酒也独占国酒食品鳌头，似与葡萄酒一争高下。眼前这家公司就是一支异军突起、应运而生的猕猴桃深加工企业。
2: 我们做成酒呢，因为它是100%的这个纯果酿啊，控温酿造，所以这个工艺比较独特啊，这个所以他所做的这个猕猴桃果酒呢，充分的保留了猕猴桃的营养价值。
0: 这家企业生产的猕猴桃酒外观澄清透亮，果香纯正，口感圆润，回味悠长，广受市场好评。然而回首猕猴桃酒的研发之路却是困难重重。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这家企业始终没有放弃。为了获得更好的猕猴桃酒口感，企业成立了猕猴桃研发中心，坚持实验摸索，最终获得了成功。今天这家企业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5000吨，生产的猕猴桃酒在第12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上获得3金1银4个奖项。太白山一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水质干裂爽净，是世界绿色走廊天然氧吧，既适合猕猴桃。这令人陶醉的杯中珍品，便是上天对眉县人智慧与才情的馈赠。
3: 水是我们酒之魂，那么我们太白的酿酒的水是独天独厚的，我们太白山的雪水，因为是通过从山上然后自然沉淀，通过了我们很多的一些过滤之后啊，才到我们这个水库的，所以它的纯净度，包括我们水的这个整个的很多好的成分，包括矿物质啊，对我们酒的口感和品质都有很大的这个优势。
0: 在秦岭的一处神秘的山洞里，静静陈列着上千个陈酿酒坛，洞中存酒达100多万斤，这里就是太白酒的洞藏之地。太白酒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名酒，它发端于6000年前的炎黄时期，形成于2000年前的先秦时期。太白酒在仰韶文化的孕育下诞生，在秦川文化的滋润下蝶变成长，在盛唐文化的催生下走向成熟。太白酒取秦岭主峰太白山冰雪融水做酿浆，用古老的酿造技艺精心酿制，贮存于秦岭山洞二次发育，历练出了风格奇绝的品质。如今这座藏酒洞已成为酒文化的观赏圣地。不安现状，勇于冒险，在风雨中前行，在挑战中进取， 这是太白山的脊梁，是温

0: des changements climatiques ou des crises que nous connaissons aujourd'hui, les réchauffements climatiques. Et le Congo, avec ses forêts-là, contribue à apaiser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1: 还有李柳老师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您对刚果金的印象会是怎样的？
2: 了解到是就是非洲的国家学生物的会第一反应就是生物多样性特别的丰富，因为是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嘛，阳光很充足，水分降水也很充沛啊，那么给当地的各种生物提供了很多的能量和营养，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啊有着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苏军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刚才大使介绍说刚果金它是有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热带雨林，您对原先对刚果金的印象会是怎样的呢？
3: 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刚果金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非洲国家，但是今天看了这个就是刚果金的这样的一张照片之后啊，我就觉得满眼的绿色，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游客特别喜欢这种叫所谓的叫丛林游，甚至是雨林游，就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可以看到很多生物的多样性啊，有植物，然后有动物等等。
1: 所以李柳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为什么说热带雨林就一定代表着生物的多样性呢？
2: 可能这也是我们科研人员也一直在探索。
0: La ceinture de la route, il y a beaucoup de travaux aujourd'hui.Qui sont financés par le gouvernement chinois pour la connectivité en Afrique.
3: 其实刚才大使先生提到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在刚果金最早的时候，面具不是用来做装饰的，它其实是用于祭祀，包括就是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宗教仪式上会出现。你比如说刚才大使先生提到了啊，我要戴上这个面具，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叫说超越自然的这个所谓神力的加持，所以既然如此，它带有这种宗教色彩的话，每一个部落每一个部族它就有自己崇拜的神啊，就超自然的力量啊，有些可能我崇拜的是太阳神，我崇拜的是雨神，那我在这个面具上肯定会体现到我所崇拜的这种神灵的一些特色和一些这个风格，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就是容易理解的，就是面具它最早诞生不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哦搞一个什么面具舞会是吧就是跳舞那种装饰性，它更多的其实是有一种跨越自然的一种对于神力对我自身加持的一种作用。
1: 所以听了苏军老师的这个介绍，让我想到这个咱们的三星堆。
3: 是的，
1: 你看它那种巨型的面具，而且是那种铜器啊，特别是还有这种用金来镀了金的这样一种，真的是很神秘感。
3: 对，而且还有就是，其实，在我们世界上，包括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个民族，也有所谓的，它不是戴面具，它是往脸上画画。你还记得吗？就比如说在脸上涂满了各种油彩啊，其实也有所谓的这种就是宗教仪式，包括利用所谓的神力去加持自身能量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色，只不过我们刚果金的朋友可能更进步更先进，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艺术更加的进步一点，我可以自己制作这个面具，我不是简单的拿油彩往脸上涂一涂。
1: 今天我们在大使阁下的带领下，大家共享了来自刚果金这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我想请大使再为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的观众去刚果金旅游的话，哪些是必打卡的项目呢？
0: Bah, écoute, je suis content de vous annoncer que ceux qui ont l'envie d'aller faire du tourisme au Congo, il y a beaucoup de sites. Il y a beaucoup de sites. Il y a des sites au nord, à l'est, au sud, au centre. Donc, les grands parcs nationaux que nous avons, il y a le parc de Kundelungu, ça c'est dans les Katanga, comme le parc au Pemba, ça c'est dans le sud.Nous avons les grands parcs qui est connu de manière mondiale, le parc Virunga et le parc Kahuzi-Biega, où vous trouverez des merveilles de la nature. Ça, c'est dans l'est du Congo.

0: 全程96公里的赛道，浓缩了霍城最精华的景观，足以让参赛者获得一次赏心悦目的奔跑体验。然而，盘山公路、乡间土路、碎石路等诸多不同路段，对于参赛者来说，又是一次体能与毅力的挑战。
1: 三尺从大，歌行天下，相见，
2: 相见，相见。
3: 霍城给我的感受就是淳朴，再加上一个就是什么呢？可能它开发程度没有乌鲁木齐这么高，但是恰恰这是这种原生态更吸引我们。这一路经历了两次倒飞机的辛苦，但是到新疆来参加这个比赛也好，或者是说旅游跑步也好，那不虚此行。现在
0: 一路虽辛苦，可沿途的风景却让每一位参赛者都对霍城产生了浓厚兴趣。而登顶果子沟、赛里木湖金顶，遥望那无边水域时的开阔感，更让他们真正看到了新疆的大美。然而，很多参赛的准则，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不忘初心。两年后，年过六旬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起复，可不久，他便告病还乡。在乘船路经长沙时，林则徐与久已闻名却素未谋面的左宗棠相约相讲，在岳麓山下放怀畅谈天下事。两人一见面便因为知己，林则徐更是将他对新疆的担忧告知左宗棠。20余年过去，在新疆沦陷后，绝大多数清廷官员都决定放弃新疆。
4: 湖南湘阴人左宗棠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他指出众新疆者所谓保蒙古，保蒙古者所谓经师，新疆与祖国必指相连，无隙可陈。
0: 左宗棠的话振聋发聩，光绪皇帝深以为然，遂命左宗棠带兵收复新疆。然而左宗棠收复伊犁不久，便被一道圣旨拦下脚步。对比清朝前后期的中国版图，就可以发现曾经以伊犁为中心的格局被完全打破，而霍城更变成一座边陲小城。那时候清政府为从沙俄借贷抵抗从沿海叩门的列强，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将会员以西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此后会员城虽然重建，可曾经的辉煌却难再续。
4: 伊犁将军府的历史呀，它有曾经的辉煌，也有曾经的屈辱，它铭刻着外族的入侵、丧权失地的耻辱，但是更弘扬的是一种不畏强暴、紧密团结、奋起
5: 大了说追错

0: 赞叹，石叠如楼，石楼县因而得名。四千年的岁月征程，四千年的沧桑，为今后发展新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中南铁路国道340、省道248过境全线，汾石高速开工在建，交通瓶颈即将打破。随着区位劣势的逐步扭转，石楼发展的优势也将日益凸显。天地英雄气，千秋
1: 所交出的旅美答卷，在交出这份答卷的同时，新县沿着文旅融合和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全新的姿态，崭新的面貌，聚全县之力，争创全国双优模范县，全省五城同创，打造新时代双优工作的新县样板，奋力谱写属于自己的新县发展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跟随无人机，去俯瞰这座充满活力的红色新县。

0: 步的时候是姐妹们给了我的力量，给我帮忙的，我起了步。第一年就是最难的一年，你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做好。从第二年开始，把第一年的客户都激励起来，然后还有第一年我认识好多阿姨，再给他们提升培训，正好又接上政府这一边还有一个技能培训，所以就是几好加一好，加到一起了。所以第二年其实才是我18年才是我真正的起步的那一年，18年、19年、20年3年培训了5000多。我干的目的不是说我能挣多少钱，我要让我们柳梁山护工姐妹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家。
1: 5到6厘米之间，知道了吧？就是按压这个深度，然后按压30次。
0: 19年外债开完了，这就没有负担了。哎，又觉得
2: 是在课堂上和实验室所能解决的问题。哎，老伙计，你赶快出来！
3: 这场雨把这茬子收完的话，
2: 对，
3: 应该就
2: 不错了。这场雨啊，就又帮了忙了，
3: 帮了大忙。
2: 哎，
3: 帮大忙！
2: 你看看这，
3: 你看啊，这个就是已经地上撒，这个二片海
2: 非常好。我来周阳县做木耳产业，是在2020年3月30号。我们第一次来了以后，发现石河鱼栽培使用局，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冷凉、干燥、高海拔、低纬度，它的自然条件呀，还有它的原料来源，都可以支撑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来做这个工作。当时心里也很着急，因为当年我们定下的任务，2020年要完成1600万袋，这个跨度还是比较大。
1: 意思，哎，是的，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他打的不是那个真牛，而是呢用泥土或者是用那个纸，糊制的这种牛。
2: 哦，意象型的。
1: 对的，而且他这个春牛的制作也很讲究。牛身呢，它长是3尺6寸5，是象征着一年的365天。牛尾长呢是，1尺2寸，它就象征着一年的12个月。牛的四蹄呢，就象征着一年四季，并且它这个鞭打春牛那个鞭子也有意思，它用的是那个柳条，柳条象征着春天。那个柳条的长度呢是2尺4寸。就象征着24个节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说冬至不端饺子碗，是冻掉
2: 耳朵
1: 没人管。
3: 好像我们小的时候一直家里面都这样说，冬天一定要吃饺子啦，天冷了是吧，以后耳朵掉了都没人管你。
1: 是的，饺子呢又称叫焦耳扁食，相传呢是就是东汉的名医。
4: 进行了一个大型的一个文艺演出，
3: 哎，有机会殷老师我们一定要来亲身感受。
5: 就是统治者的那个手中。
6: 托林寺坐落于阿里地区札达县城西北的象泉河畔，是古格王朝在阿里地区建造的第一座佛寺。
7: 据说啊，这个托林寺和这个普兰的这个阔恰寺，这个拉达的尼玛拉罕，这是同一天画图纸，同一天修建，同一天开光，
5: 修建了很多，几百个寺庙或者几百个佛塔之类的。
6: 托林寺融合了印度、尼泊尔以及西藏本地的建筑风格，南以土山为屏，北临象泉河，其殿堂僧舍如星伴月，佛塔塔墙气势非凡。大法会后，古格的佛教寺院中，大成就者带领弟子们以燎原之势，在古格地区乃至青藏高原上，开创了藏传佛教飞速发展的时期。佛教事业的兴旺，巩固了王权，也使得古格的民生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0: 里面有很多就是佛传故事的题材，还有千佛，还有菩萨，还有密宗坛城，就这些都是谷歌11到12世纪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壁画，也有就是飞天的，就天女。
1: 除了皮央东嘎，谷歌的土地上还有大量的艺术遗迹散布各处，它们像是一部部古老的书，一帜帜绚烂的画，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谷歌王朝的艺术图景，开启了一座精美绝伦的艺术宝藏。如今虽是坍塌毁迹、断壁残垣，但依然难掩谷歌王朝那耀眼的艺术光芒。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少年王国，好奇、蓬勃、有朝气，国王包容，人民进取。谷歌王朝在经济、文化、佛学等方面飞速的发展，使它逐步成为西藏西部乃至于整个西藏的文化中心。

0: 但是谷歌王朝的话，当时古人选的是个那个国王的那个宫殿的这个，就地形的话，它是一个易守难攻的。但是拉达克这个为什么战胜谷歌王朝呢？主要是谷歌王朝最后还是投降。可以说，这下面的百姓里面被拉达克打压、欺负、残杀的残杀，然后国王从上面看的话，特别特别的痛苦嘛，就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然后他就给拉达克国王直接就投降了。
1: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格王朝，似乎在一夜之间如流星般陨落在碧血黄沙的夕阳之中。
2: 香港同胞
3: 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今后香港要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助力国家如期完成20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包括助力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助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助力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助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助力发展新型

0: 祖国而家发展得越嚟越好啦，人民嘅生活都得到改善，真系非常之开心。
1: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2: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3: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4: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75岁生日快乐！
5: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6: 祝祝祖国75岁生日快乐！
7: 祝福祖国75岁生日快乐！
8: 祝国家繁荣昌盛！
9: 祝大家国庆快乐！
10: 祝国家生日快乐！
11: 祝贺祖国成立75周年，国庆节快乐！
12: 兩位司儀今天真的很開心，因為有幸可以請到幾位運動員上到來一起祝賀祖國成立75周年，包括了有殿堂級的單車運動員黃金寶。
13: Hello 大家好。
12: 還有就是三位巴黎奧運中國香港的代表成員趙顯春、馬君晴和鄭清賢，歡迎你們。
14: 歡迎歡迎四位，都想問一下你們四位，其實每一次都是代表香港出賽，亦都就是背負著就是國家的榮譽，其實有什麼心情的呢？
13: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對我來講是非常之榮幸啦，能夠代表中國香港隊，咁但係更加大嘅我覺得係一個責任啦。